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如果说你还没有打算好去哪玩，或者还没有想到能吃什么好吃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最浓郁的火锅为什么藏在这个西北大省。在最近的网络热潮里，那些脱离生活多为摆拍而生的网红食物已经不再那样被热捧了。我们慢慢发现，各类返璞归真的烟火气美食才是真正的顶流。就比如最近在社交平台上能见度比较高的西北美食，从前大家提起西北，大多只想起羊肉的鲜美和牛肉面的滋润，如今啊，随着各路博主探店和本地人骄傲自豪的分享，诸多低调本地小吃都被深入发掘出来，让西北饮食的印象打破了大众的固有印象，鲜活丰满起来。原来西北各省都盘踞着极其低调的吃辣王者，不仅甘肃麻辣烫上红艳艳的油泼辣子诱惑着网友的味蕾，宁夏人对火锅的全新解构也吸引着一众游客。鲜香热辣的宁夏辣糊糊是近期涌现出的饮食界黑马，黏糊的锅底颜色格外鲜红欲滴，蘸满辣椒的各色涮串挂满浓汁，格外浓郁的视觉成功勾起了不少网友的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呢？好吃吗？宁夏网友们则为其打起包票，好吃，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辣糊糊一种名字极其可爱的美食，很少有人第一眼就把它与既往认知中的火锅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火锅江湖里，它可以说是占据着最特别的一席。一锅辣糊糊不仅代表着宁夏人在吃辣方面的至高理解，也浓缩着西北生活的独特情韵。火锅在中国大地上的形式和意涵都极其广泛，各地的火锅文化大都和市井人情紧密相连，宁夏辣糊糊也是如此。它起初啊是一种诞生于室外路边的涮串小吃，这种简单直接的美味并不受环境和用餐形式的制约，不论是煮着吃、站着吃、自己吃还是围着桌子一起吃，怎么都相宜。也因为这样的优点，它在宁夏本地迅速站稳脚跟，获得一众食客的簇拥。放学后路过街边总会来上两串，是极其便捷的解馋途径，它是不少成年人夜宵的佳选。夏夜晚风拂过，一群人围桌大快朵颐，谈天说地，吃过一个锅里的串儿的就都是朋友了。近二三十年来，各地城乡餐饮产业发展迅速，宁夏人也没有浪费这样的好机会，打开思路，把辣糊糊升级出了火锅的形式，辣糊糊店由此开始登堂入室，成为本土餐饮的一道风景线。如今宁夏街头到处都是辣糊糊火锅店，一推开店门，浓郁的香辣滋味最先占领鼻腔，一口口锅里翻涌着红色，又直观地征服着大众的视觉。辣糊糊实如其名，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质地如浆糊一般粘稠的鲜红色锅底，这汤汁之浓，就连煮开之后的气泡声都显得深沉，任何食材在这浓稠挂汁的锅底里滚上一遭，都能裹满红椒，变得鲜香诱人，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另调蘸汁，直接尝鲜就可以了。和川渝流行的牛油锅和清油锅不同，辣糊糊的锅底大都是无油锅底，全程未加一滴油，是用生辣椒面和孜然
十三香等香料调配出的干料加开水或者鸡汤熬煮，慢慢搅动而成的。锅子刚端上来的时候，需要及时的翻搅锅底，以防糊锅。等到干料与汤底不分你我，在锅中均匀煮开的时候，便能涮入各色食材了。在这一锅诱人的滋味中，最重要的风味灵魂自然是辣椒。在辣乎乎的干料里，宁夏人毫无保留地交出了他们对于辣味的至高理解。产自宁夏平罗县的羊角辣椒品质相当优异，不似湖南等地的辣椒辣得单刀直入，晒上江南的日光，却使其聚集着足够的糖分，成就了更为复合的甜香。而辣糊糊动用到的辣椒又远不止这一种，厨师

让每一口都相当过瘾。洋芋丸子的表皮也很吸汁儿，如同一个个香辣小炸弹在口中爆开。宁夏的羊肉品质本身就出色，在辣乎乎的锅里下上一份羊肉卷儿，更是能吃出其他菜肴里完全体会不到的风情。爱挑战的人还会来上一份麻辣牛肉，红艳艳的牛肉淹没于锅底之中，于视觉和味蕾都是双重刺激。当然辣糊糊同样也不容你太过轻敌，它的辣度是逐渐攀升的，刚开始吃上几口可能还感受不到什么，但等到锅中的底料熬得越来越浓稠之后，每一口都是对吃辣能力的极大考验。一顿吃罢必然辣得浑身发汗，这才过瘾呢。辣糊糊如今为更多外地食客所知，但它这些年在本地的人气早已经只增不减，发展出了越来越多的形式陪伴着宁夏人。除了室内室外热腾腾的火锅涮串，还有食材和蘸料分开的蘸串，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干汁辣糊糊，自己拌出一盘浓香。不少店家也开始自己售卖底料包，离家的游子们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尝鲜，在异乡的厨房里煮出这一锅美味，思绪也回到了幼时与辣糊糊有关的回忆里。这份生长于宁夏的辣糊糊滋味也如同这片西北土地饱含的深情一样，热烈又绵长。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从西北，我们来到江苏，不愧是江苏，吃早餐也是散装的。很难定义江苏早餐是什么滋味，甜蜜的、香辣的、精致的、豪横的，还是鲜美的？没有一味足以概括江苏早餐的独特和丰富。当天蒙蒙亮之际，苏州人不疾不徐地吃着苏面，扬州人尽情在早茶中消磨时间，南京人急匆匆地外带一袋子金陵大肉包，也可以坐下来吃鸭血粉丝汤。徐州人吃的要猛烈许多，辣汤开嗓，包子扛饿，油条解闷，好不痛快。黄桥烧饼，盐城鸡蛋饼。江苏人的早餐不断在南北之中甜辣之间疯狂试探，造就了一幅眼花缭乱的早餐百味图。作为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江南人吃起早餐吃出了一股日常高级感。普通的早餐也可以碳水雕花，从名字到搭配，从制作到容器，精致到骨子里。苏州已经修炼出了一种精致境界，这种精致渗透到了早餐里。玲珑的馄饨浮在上面，像饱满的小珍珠，肉馅儿透过薄如蝉翼的馄饨皮儿，露出俏皮的粉色，加上蛋皮儿、虾米、紫菜、葱花，一碗馄饨像一团活泼明快、针法飞舞的丝绢薄纱。苏州人早餐名字还能有多美？一张大饼紧紧裹着瘦瘦长长的油条，就叫荷叶包美人了。这个向来被看成吃甜的城市，但在早餐上却咸甜并济，苏州我都要。一大勺滚烫的豆浆被舀起，滚滚而下，倾入碗中，热白的豆浆冲开了焦脆的油条碎、榨菜末、紫菜虾皮儿提鲜，猪油渣添香。苏州人爱喝咸豆浆，这里的咸是不同食材拱出来的，味道不仅不怪，还相当滋润。这一碗咸豆浆竟然看着还有一种奢侈感，并且汤圆到了苏州也有了咸口。肉汤圆雪白温顺的外包下，鼓囊囊的敦实肉馅儿，不甘寂寞的苏州人又整出了萝卜丝肉馅儿、荠菜肉馅儿、菱角肉馅儿等等，体验一场温柔的咸鲜爆发。不止苏州，一碗精致的面是江南地区很普遍的早餐选择。不少常州人的早餐就是从一碗银丝面开始的。 所谓银丝，关键在于要把面处理出银丝一样的效果。和面的时候，把鸡蛋清加在面粉中，再擀出薄薄的面饼，用细齿面刀切成面条后，就塑造了面细如丝、色白似银的银丝面。爱吃醋的镇江人，早餐中也有了一丝丝酸的味道。一碗锅盖面，一碟水晶肉，一笼蟹黄汤包，蘸一点香醋，搬个板凳，听听江畔的渡轮汽笛，这就是镇江的早晨。和苏州相似，无锡人的早餐也离不开面。无锡小笼包到底有多甜？根据1981年的老菜谱记载，面粉4斤，猪肉5斤，白糖1斤，还有酱油、肉皮冻、葱姜，要用的量都极大。比起普通的小笼包来说，猪肉和白糖都要翻了倍的用。虽说江浙一带流行小笼，但无锡小笼的个性还是非常突出的。玉兰饼有点像无锡小笼的油炸版，外皮是用糯米皮油炸，油锅里炸出一个金黄大团子，里头又塞了一个硕大的肉圆子，吃起来扎扎实实的香甜口。生煎馒头，软糯的皮儿，金黄焦脆的底儿，紧实的肉团，鲜甜的汁水涌入口腔，再尝尝虾仁生煎、银鱼生煎，绝对是甜字开头，鲜字收尾。再来一碗酸酸辣辣的酸辣汤，正好。在扬州吃早餐，吃的是不思进取的逍遥。扬州俗语“早上皮包水”，说的就是扬州早茶。这悠哉悠哉的早茶，再澎湃的壮志都消磨得软绵。6、7点钟就进入高峰期，明点开会，选择困难症发作。徐州早餐。用油锅炸燃了早上的寂静，成双成对的油条在徐州人看来就不够上劲儿了，必须乘以4才行。于是八股油条横空出世，这灿灿生光的大油条宛如一张深渊大饼，喝辣汤的时候来一根，煎饼里放一根，泡着吃也能吃，干着吃也能吃。找准店面上写着肉盒的小店，面饼以它的柔韧包下了一大勺肉馅儿，滑入油锅，在油锅中它膨胀鼓包，师傅冒着被烫伤的危险不断翻面，炸出了这皮酥脆肉馅儿咸鲜的肉盒，这是出了徐州很难遇到的老味道。这样热热闹闹、各有千秋的江苏早餐风格，也很可爱，不是吗？一年四时，物候不同，为了尝一口鲜，什么都得赶早呀。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非与为信，归期有约。我市全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已成为候鸟南迁北徙的重要驿站。
0: 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产销两旺，扩产能，卯足干劲促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春染河川秀，清风引归鸿。近年来，随着我市全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候鸟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已然成为候鸟南北迁徙途中的关键停歇驿站。如今又是一年春归时节，万千候鸟如约而至，临水而栖，逐风翩舞，为这座山水小城的春日增添了盎然生机与灵动韵味。一湾碧水抱山青，雁掠涟漪款款停。当春风掠过山间，抚尽残冬最后一丝料峭之时，东辽河源头漾起的第一波春水唤醒了千里迁徙的生命律动。在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后，东辽河上游的湿地，这个候鸟们万里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生命补给站，又迎来了跨越山海的久别重逢。作为东辽河上游湿地的核心组成部分，近日记者在杨牧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看到，清风徐来，水波清漾，南迁北归的候鸟自在栖游于水面之上，或悠游逐波，静享春光，或振翅翩跹，低空盘旋。候鸟两两追逐，嬉戏翻飞，灵动身影映在清波之间，悠然雅致，让静谧的水岸湿地处处涌动着鲜活生机。候鸟对栖息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而东辽河上游湿地能成为候鸟的安心之选，得益于我市近年来对东辽河上游湿地的系统性保护。近年来，为了守护好这片候鸟迁徙路上的生命补给站，我市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护、科学投食、全域清网的多个专项行动，让保护力度不断升级。东辽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负责人高国华：
3: 我们建立了人防加技防的常态化巡护监测体系，安排专人每日对湿地核心区、候鸟集中停歇区进行多频次的巡查，同时运用了无人机、高清监控等技术手段，实现全域覆盖。日常巡护中啊，我们也及时清理湿地的垃圾，拆除非法猎捕的网具，对非法猎捕的行为坚决制止，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洁净、适宜的栖息环境。
0: 如果说东辽河上游湿地是辽源生态保护的天然瑰宝，那么北部陈县区的生态治理，则是辽源人用智慧与汗水创造的生态奇迹。曾经，这里因长期的煤炭开采导致地面沉陷，植被破坏，成为城市难以抹去的生态伤疤。近年来，我市深刻认识到北部陈县区生态治理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城市生态转型的重点工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生态修复工作。随着北部陈县区生态治理的持续推进，这片荒芜的土地正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现如今，这里也成为了本地留鸟与过境候鸟的栖息乐园。辽源市陈县区治理中心项目办主任张树：
4: 北部陈县区因地质沉陷形成多处大小湖泊，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四处，分别是鹿鸣湖、凤鸣湖、鹤鸣湖和雁鸣湖。治理过程中，我们通过实施河湖连通项目，将四大湖与仙人河、猛虎亮河、东辽河水系串联，盘活区域水网资源，同时结

0: 和周边地形与土壤条件，科学选配适宜植被，打造多层次、多物种的植被群落，为水鸟提供优质栖息觅食环境。目前，这里已经观测到的鸟类约有20种。未来，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完善，栖息地环境不断优化，以及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推进，鸟类种类还将持续丰富。
1: 当候鸟的羽翼掠过城市上空，当它们在湿地雨林间自在栖息，城市亦是候鸟家园、人鸟共筑城市生态的共识正从理念变为生动的现实。东辽河上游湿地的守护与北部沉县区的生态修复，皆是辽源市推进城市生态转型的鲜活注脚。在城市生态持续转型的新阶段，我市正以更坚定的决心与更有力的举措，探索出一条人鸟共生、城绿相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今年以来，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持续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效益，依托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标准化管理体系，全力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建设。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涉及培养料制备、标准化种植、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食用菌生产园区。育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园区全链条运营企业，在今年继续加足马力，按下食用菌生产快捷键，生产、加工、销售全线飘红。2026年第一季度，双孢菇产量突破1500吨，实现产值2400万元。在园区车间内，菌香扑鼻而来，菇架上的双孢菇层层叠叠，团团簇簇，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加紧采收已经成熟的双孢菇，经过严格分拣包装后，这些双孢菇将通过冷链物流体系销往沈阳、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为提升产品品质，企业通过科学种植，精心管护的双孢菇外形圆润饱满，营养价值丰富，深受市场欢迎。当前，现有2座菇房已满负荷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为进一步释放产能，抢占市场，园区抢抓发展机遇，今年又新建一座标准化育菇车间，预计5月正式投产。投用后，企业整体生产能力可提升一倍。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地方特色产业，更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共享发展红利。工人王红利。
2: 在东丰能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对我们这些在家里面待业的人员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的工资特别的高，每个月能达到5、6千块钱。
1: 目前，企业正抢抓生产黄金期，兼顾产能提升与品质管控，稳步推进各项发展举措。东丰县育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兴亚。
3: 我们公司下一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说这个拓展渠道，线上线下齐发力。目前我们的直播间部门已经成立，其次是提高品质，坚持工程化生产。我们的深加工工厂，在今年上半年投入生产，把普通的食材转变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树立行业内的标杆，坚持工厂化生产，带动周边农户的收入，把我们产业做大做强。
4: 本台记者赵楠南翔报道。五一假期，当人们尽情享受休闲时光，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的工人们却比平时更加忙碌。他们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穿梭于城区大街小巷，坚守在热门文旅点位，从清晨到深夜，用汗水守护城市洁净，为市民和游客营造舒心的假日环境。假期里，西安区各大文旅场所人气爆棚，随着客流大幅攀升，环卫保洁与垃圾清运工作量随之成倍增加。为保障节日市容环境整洁有序，西安区全体环卫工人放弃休息，全员在岗。城区主次干道上，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面纸屑、塑料袋、落叶等

0: 垃圾杂物，并对公交站台、背街角落等卫生死角开展重点清扫保洁。各文旅景点内外，环卫工人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及时检视清理零食包装、饮料瓶、纸巾等散落废弃物。在乐途乐园出入口，环卫人员利用高压水枪冲洗垃圾桶具，清除顽固污渍，去除残留异味，保障环卫设施干净整洁。同时出动清扫车辆沿路循环作业，高效收集转运路面垃圾，切实提升道路保洁工作质效。面对节日大客流垃圾产生量增多的实际情况，全体环卫人员严格落实随铲随清作业标准，做到全域保洁不留死角。今年60多岁的刘长青是西安区环卫队伍中的一员。这个五一假期，他和同事们负责乐途乐园、黑金小镇周边片区的保洁工作，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到岗，一直忙碌到傍晚，一天下来清扫清运的垃圾远超平日。虽然辛苦，但看着干净整洁的道路和景区，看着市民游客舒心游玩的身影，刘师傅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刘长青：
1: 五一出来玩的市民和游客特别多，我们负责周边的环境保洁，多跑几趟，多扫几遍，就能让大家在干净的环境里游玩。虽然假期不能休息，但能为咱们西安区的环境卫生出份力，看到大家玩得开心，我们再累也值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假日期间，西安区环卫部门科学调配人力与作业车辆，优化保洁流程，实行定点保洁与巡回清扫相结合，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商圈及各大文旅景点加密保洁频次，延长作业时间，全力做好垃圾清运、道路清扫、环境消杀等保障工作，维护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助力假日文旅市场有序运行。一份努力，一份坚守，环卫工人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每一处洁净，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事迹，成为五一假期里最美的坚守者。本台记者报道。从5月1号开始，我市继续实施公交免费乘惠民活动，市民无需投币、刷卡或扫码，即可搭乘公交车走亲访友、出游赏景。五一假期，这一暖心服务也让市民出行更加便利。假日里，往来逛街购物、游园休闲、走亲访友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各个候车站点，大家自觉排队候车，有需搭乘免费公交，街头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市民王延军：
2: 节假日出门游玩，辗转多个地方，以前开车停车难、堵车烦，现在坐公交免费又省心，线路覆盖也全，一路平稳舒适，体验感特别好。
0: 多年温情坚守，惠民初心不改。今年是我市常态化实行节假日城区公交车免费乘坐惠民政策的第三年，连续多年的节假日免乘政策早已成为市民心中一项温暖的民生福利。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日，我市城区共有39条公交线路实行免费乘车服务，精准满足市民日常出行、走亲访友和游客游玩的多元化需求。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学友：
3: 为了保障节假日公交免费政策平稳运行，我们会根据历年来节假日客流的规律，科学调整发车频率，加密重点线路班次，覆盖景区、商圈、公园、大型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区域，以稳定优质的公交服务，守护市民节假日安全顺畅的出行。
4: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拟表彰兑奖公示，辽源北方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入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徐伟伟入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源市人民政府12345热线管理办公室话务中心入围全国工人先锋号。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韩继训、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呢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呢，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名声也随之达到了高峰。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张居正啊，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着看法的。论资历呢，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啊。而他呢，却是从一个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呢可谓是不世之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呢，他还只是个愣头青。所以呀，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张居正都只能乖乖的当小弟，而一直以来呢，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侍从，遇到大事呢，总是先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可问题在于啊，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哎，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那是要打屁股的。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张居正也没有啥意见，毕竟啊，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有啥。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的时候，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世瞻。哎，关于这个人呢，那真是说来话长。嘉靖26年的时候，殷世瞻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呢，被选为庶吉士，之后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呢也不错。隆庆2年的时候，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啊，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在明代呢，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经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呀，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是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啥呢？因为啊，这个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我们要知道，各科科代表呢，虽说是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啊，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哎，卫生委员就不一样了啊，虽然每天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的时候，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了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那是相当的牛了啊。相信我们大家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呢就是内阁，老师哎，那就是皇帝了。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那就是这个道理了。殷世瞻就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0: 在这个世界上啊，同样一件事儿，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呢，一个胖子体重100公斤，哎，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是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殷世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人，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呀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誉王当讲官的时候呢，经常言辞吝啬，搞得大家是坐立不安。后来誉王登基，对这位钱老师也没有什么好感。其实啊，皇帝怎么想都无所谓，关键呢是高拱不喜欢他，这也很正常。高拱呢要那种听话的人，而殷世瞻明显的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啊，入阁的事情就拖了好几年。人员呢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儿，哎，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4年11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了扫把入阁了。这呀，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太监啊。殷世瞻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愿所偿。那对此啊，高拱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但老奸巨猾的高学士自然就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哎，为了及早的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吉。几天之后啊，在韩吉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世瞻同志的老底儿呢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拿来骂的就都饶了啊，搞得他是十分狼狈。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呢，殷世瞻只能一走了之。事实也证明啊，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一点，殷世瞻的脾气。于是呢，一场意外也就此发生。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呢，这个内阁开会啊，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的时候呢，也邀请一些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吉。殷世瞻不喜欢高拱，本来打算呢打声招呼就走人了，一看韩吉来了，顿时是精神焕发呀，快步走上前，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韩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这个时候呢，高拱就在现场。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大家都明白啥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成何体统啊。好，哎，你肯蹦出来就好。孙子当够了，殷世瞻终于是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啊：高拱，陈以勤是被你赶走的，赵贞吉是被你赶走的，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你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高拱啊，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世瞻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飙，一时呢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殷世瞻呢真是个实诚人，实诚的有点过了头了。这位仁兄啊，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这是啥呢？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呀，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啊。殷世瞻也穷追不舍，脸皮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关键时刻呀，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世瞻，开始和稀泥：哎，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然而殷世瞻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面子也不给，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张太岳，你少管闲事，走远点儿啊！这个张居正号太岳啊，这是属于啥呢？我今天我就豁出去了，谁敢挡我，我就灭了谁。所幸呢，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儿来，一拥而上，这才把这个殷大学士啊给按住，好歹也没出事儿。 当然，闹事儿的时候，殷世瞻是56岁，高拱60岁，张居正最年轻也47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是让人钦佩呀。殷世瞻呢，也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做敢当。回家之后呢，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在高拱看来呢，这个结果还不错，虽然说呀差点被人打了，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啊，这场风波正是他覆灭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没错呀，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就得走了。况且我也喜欢首府的那个位置啊。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而那个人只能是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啊，先出招的那个人竟然是高拱。其实呢，一直以来，高拱虽然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对高拱而言呢，赵贞吉是可恶的，殷世瞻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呢，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谁呢？徐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对徐大人高拱可是关怀备至啊。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啊，这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是3万2白银。高拱呢，平静地点了点头，准备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的一天呢，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老天爷真不公平啊！”张居正呢就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都没有呢？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呢确实是运气不好，60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为了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呀。”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高拱继续说：“你有徐阶送你的3万2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呀。”高拱微笑着，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张居正当时就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能是赌神伐纣，说些如果收钱呐、出门让车撞死啊、生孩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搞得最后啊是声泪俱下，高拱才做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呢，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啊，必须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了，这是张居正的决心。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啊，已经是今非昔比啊，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张居正实在是没有胜算。而且这位60高龄的高老头呢，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也太不靠谱了。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宝。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宝呢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的不像个太监。一般来说呢，太监呢是由于出身不好，而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啊。按照这个标准，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呢，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比如说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间走到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的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的一幅画，最后便无意的顺走了这幅画。事实证明啊，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像这种事儿啊，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太监呢冯宝在偷走这幅画之后，还光明正大的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说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呢，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啊，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

冯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啊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来说呢，就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国家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从嘉靖年间开始，冯宝呢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之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啊。我们要知道，东厂呢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是手握兵权的，是十二监当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军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啊。但冯宝呢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哎，打勾的人数不等，叫做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而且只有一位。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恰好呢，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呢也需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宝接任，但他呢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也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呢是还人情的时间。陈洪啊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呢？然而这可怜的冯宝也只能干瞪眼儿，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哎，当然这个时候冯宝怎么想，那就等呗，总有一天会等到你。似乎是冯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呢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然而啊，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这冯宝就出奇的愤怒啊，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啊。这样的激动倒不全是因为有了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呢，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者是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呢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原先的职务却是上善监啊，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上善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那也就是说上善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啊，这就太欺负人了哈。上次呢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呢莫不是要找个倒马桶的。冯宝也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呢，在经过短时间观察之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但是啊，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啊实在是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对他是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啊。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啊，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呢。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呢只能等等高拱死。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儿啊，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为了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宝商定，遇到事情呢

0: 七。然而第二天呢，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这回呢，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呢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儿，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呢没有准备呀，一时之间是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啊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哎，我这个死活就不表态，你能怎么办啊？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呢，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这冯宝就炸了锅呀，这还搞啥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两个人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张居正明白冯宝是对的，现在是属于啥呢？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那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是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再等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来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